0: 强调会精益求精，俾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话，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同邻近转车站嘅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嘅出入境高峰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形容，测试是大致畅顺，嚟紧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等到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其玉市有两个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话，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话，无需要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其玉市消防局话，一个十几岁男子和一个70几岁女子手臂或者肩部受伤。东京电力公司话，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就话，东海第二核电站冇异常。日本政府喺首相官邸嘅危机管理中心设置官邸联络室。首相高市早苗喺社交媒体上透露，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并及时准确咁向国民提供资讯。英国警方表示，克利夫兰郡当地星期六凌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7个人死亡。当局话，一架逆向行驶的汽车同一架正常行驶的警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的5个人同警车上的2个警员。英国首相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2个执勤警员同另外5人的死亡深感悲痛。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7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福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4: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5: 社嘅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万个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说，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俾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话，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同邻近转车站嘅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嘅出入境高峰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形容，测试是大致畅顺，嚟紧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万个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等到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其玉市有两个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两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说，无需要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其玉市消防局说，一个十几岁男子和一个70几岁女子手臂或者肩部受伤。东京电力公司说，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就说，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异常。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置官邸联络室，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并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英国警方表示，克利夫兰郡当地星期六凌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7个人死亡。当局说，一架逆向行驶的汽车和一架正常行驶的警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的5个人和警车上的2个警员。英国首相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2个执勤警员和另外5人的死亡深感悲痛。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7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福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间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t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意
1: 成为你嘅同路人。我哋都
2: 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个月31号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他强调8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9月底开始揀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似私人市场咁加价收购。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是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水务署话，尖沙咀海防道近广东道，昨日发生的食水管渗漏事故，工程团。

0: 队已经完成紧急维修，食水供应今日清晨五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话一直密切关注海防道老旧水管问题，并已经制定全面改善计划，更换附近一带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管。相关更换工程包括今次涉事水管的一段，已经在6月分阶段展开。署方会加快工程，包括采用无坑挖掘方式彻底移除这一段水管再爆裂的风险，预期9月中旬完工。至于其余海防道老旧水管，包括近弥敦道段的改善工程，预计年底之前完成。泰国传媒报道，南部三府那拉提雅、雅拉和北大年星期六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造成至少两个人受伤。那拉提雅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在星期六晚10点15分至星期日朝早6点实施宵禁。报道话，发生在三府的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那拉提雅府发生至少11宗恶性事件，其中一宗汽车爆炸造成两个人受伤。军方话正是调查事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3: 神喺适当时候喺佢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同路人。
5: 嗱，咁其实你头先都有讲，你有半年就喺以色列嘅。即系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咧，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咧，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咧？
6: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咧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啊，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啊，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系行紧一个咧1:1嘅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1:50,000啊，呢度因为有好短嘅距离，其实。即系地图上面好短距离，其实系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有一个1:1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1:1 嘅 map， 系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吓。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哦，對面就是耶路撒冷，然之後你可以想像到很多嘅情節啊，耶穌騎路進入耶路撒冷，呢啲係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啊 ，in fact， 我過去帶咗好多次以色列團咧，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後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個信仰原來係哇，可以咁樣去到理解，嚇唔係咁抽離嘅去理解，而係實實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 每一步嘅去到睇到

0: 同嘅地方。呢個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時候，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明白啊，同埋佢即係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係 play the dirt 啊 ，play the dust。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雖然可能係好簡單嘅嘢，你見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經喺時空裏面活過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咧？即係聖經考古學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科目啊，即係真係要手同腳走去親身去經歷。咁、啊、我覺得聖經本身就係咁樣，即係喺捉到摸到，然之後俾我哋能夠去 feel 到嗰個 impact， 即係因為上帝就係一個活著嘅上帝、啊、一個 living God。
1: 見到你咧喺網上邊咧好多一啲網上片段啊，就見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實喺咁多嘅分享裏邊咧，你覺得咧有邊一啲咧，即係對你嚟講，你所領會到嘅咧，對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咧？
0: 有好多我覺得我有個系列咧，叫做快閃以色列，係做得比較係粗糙一啲嘅啊，因為叫做快閃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時間做嘅。不過就去到每一個景點咧，咁我就攞住個 selfie stick 啊，攞住個電話，咁我就錄一啲嘢，然之後做啲好簡單嘅後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啊，特別係即係未信主嘅人咧。唔熟聖經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啊，因為好似旅遊咁樣嘅，即係我覺得個體會就係、是、啊，去到每一個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係我覺得聖經嗰個趣味嘅地方，同埋聖經嗰個活著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 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個街、每一個巷、每一嚿石，都係有個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為一個人，你點認識我？都是听我的 story， 听我的故事，我的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日系一个 living story 啊！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沉积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有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学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道，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啊，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唔能夠 control， 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係你有乾旱期，如果你一兩年係 OK 嘅啊，農產係少咗，不過係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嘅乾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乾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的。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這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聖經裏面有一個神學嘅解釋，就是、上帝係歷史嘅主宰，佢要你興，要你衰，喺上帝嘅手裏面。如果你咁樣領悟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唔係純粹講緊啲古老18代嘅嘢。

唔係講緊啲同我哋冇關係嘅。咁樣領略到就係所謂以古鑑今啊。睇聖經其實都係一樣。我哋覺得聖經好古老，其實唔係。聖經係一個好真又活嚇，即係現代嘅，對我哋現代人好有關係嘅啊一啲嘅信息啊。咁所以即係你咁樣結合嘅時候，你就發現哦，原來聖經講嘅嘢叫我哋謙卑，叫我哋去認定耶和華同埋敬畏耶和華。點解？因為人生裏面你有幾風光都好，有好多嘢唔係你 control 得到嘅，係嘛？啊，特別係最後嘅仇敵死亡，冇人可以跨成到。咁但係你就翻開聖經嗰啲嘅真理，嗰啲屬靈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穌基督就係嗰個勝過死亡、勝過最後仇敵，以至我哋能夠有盼望，係咪？有人同我哋講耶穌嘅時候，我值得去哦認罪悔改，我哋去認識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在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个历程啊，就是你开始一个教会啦。
1: 哦，
0: 咁呢个教会咧就系同其他教会嗰啲风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实佢嘅特点系乜嘢咧？
1: 其实就冇咩大嘅特点嘅，即系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系我觉得有个体会嘅就系、是、我想人嚟到教会接触我哋嘅福音，接触我哋嘅信仰。佢唔系因为觉得我哋嗰个表达嘅方法，佢觉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会，我哋用一个表达嘅方法，系佢能够接受到，能够一听就明。无论系嗰个教会嘅场合啊，嗰、那个即系音乐啊，系现代人嘅音乐啊，总之佢系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后咧，佢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听咗耶稣基督福音嘅时候，佢话呢个福音系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系十字架嘅耶稣系我绊脚石。我话呢个唔紧要，因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礼物就系自由，信仰就系一个自由嚟嘅，系咪？上帝系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唔会话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之后扭转你，佢都希望你能够回转，系咪？你回转就系一个自由嘅一个决定，系咪？咁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呢个唔紧要，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嘅表达嘅方式，你都去同佢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咩？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但系最后你可能唔信，唔紧要。不过起码我用呢个方法。系嘛？唔会因为我用一个旧嘅方法，你接受唔到，听唔明。但系我希望用呢个方法，佢能够接受到嘅时候，佢能够走近福音一步，系咪？啊，即系特别喺我哋听众有好多系未信嘅，可能你接触唔同嘅即系教会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达嘅方法啊，可能你觉得系未必接受到。不过我想即系忠告一样嘢就系、是，首先你。

0: 只是看那个的方式先。啊、你要看清楚看 look past 它，即是看透它。后面到底他讲的那个真理那个福音是什么？
1: 即是个内容最重要。
0: 是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哪个先。是吗、啊、你不要理他台山话跟你讲，客家话跟你讲，你听不明白的话跟你讲。但最重要的那个真理的核心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三天之后他复活战胜死亡，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有信心，是吗？跟我们一起同行。所以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啊、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啊，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啊，一個嘅信息嚟嘅，啊，即係有陣時我哋會覺得啊，我哋做錯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會唔舒服，因為我哋一個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聖人咁樣。嗱，呢個唔啱嘅，因為耶穌基督就係睇我哋一個咁真實嘅，係咪？你翻開聖經裏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邊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係因為佢哋係好啲嘅，我哋個個都係罪人，個個都係破碎嘅人。点样算？圣经就系话呢个就系福音，就是、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如果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你啫嘛，系嘛？
1: 就是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是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是吧，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做得唔好，是吧？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是吧？所以这个真实 be real, 是吧？第二个就是勇毅，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是一个很 baby 的教会，很小的教会。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成长，但是我们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东西，试一下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会 we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们可能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的方法，新的思维，即是用我们的恩赐有不同的方法去到传福音。我们搞过很多不同的事，譬如帮人整车，有些弟兄姊妹他是在车行做车房做的，那我们试下做一些这样的 community 的 service, 试下接触一下一些的人，但是不是次次都成功，不是次次成功，是不是？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系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不回教会了。
0: Yeah.
1: 那你做一个牧师的时候，你怎样去鼓励这些弟兄姊妹呢？
0: Yeah, 我相信一定是遇见一些的难处。我想回到约翰福音那里有讲，耶稣讲完道之后，有些人明白，然后有大批走了。那我就想回这个的预期的问题。我觉得有两类的。第一类就是对教会的预期他达不到，他感到失望，离开了堂会，或者离开了信仰。咁另外一個嘅category 就係、是、一啲個人上嘅生命裏面嘅處境啊，或者遇見一啲嘅遭遇啊，就覺得上帝唔聽禱告，好似上天

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觉得第一类咧，首先即系对教会个预期，即系由细到大，教会都达唔到我预期嘅。即系当时我嘅教会系一个好细嘅教会，冇资源嘅教会，冇牧师嘅教会，全部嘢都系 D I Y 嘅。主日学啊，自己开始一啲查经嘅活动啊等等，即系教会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正系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嘅门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个关系，我就唔系一个顾客嚟，即系唔系一个宗教嘅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嘅心态，我去大统华，佢达唔到我嘅预期，咁我咪去第二间咯。但系信仰唔系一个嘅消费主义嚟嘅，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嘅话，呢、这个上帝就唔系一个上帝。我哋跟随耶稣就系要跟佢嘅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啫，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是见到教会达不到我预期，我是觉得我应该落去踢这场球， instead 我坐在那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那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了，我得不得啊？那你不得你就要装备了，是吧？这个就正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 journey。 耶稣带着门徒，耶稣都不会达到他们所有预期的，是吧？他们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的帝国出来，他就说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是吧？这个是最大预期的落差来的。实彼得甚至说你不可以去耶路撒冷，是吧？怎知耶稣就告诉他，其实你是撒旦。想清楚这件事，什么叫达不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是我想问，就是个人的经历。我觉得即个人经历就不能够好像 cookie cutter。我知道 有很多生命里面的伤痛或者生命里面的经历会令到我们好大挣扎，即是我想要这件事或者想这件事发生，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为什么上帝不会听我祷告呢？那这个对我自己和上帝之间的预期的落差呢，即是我不能够说即是套上去就个个都是一样。但是我觉得即是我们跟随上帝，我们都会经历有试炼，这个是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些好不好的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系嘛？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都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是吧？无论你的风浪是什么，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很沉重的一些打击。我们怎样看风浪？是不是焦点成日放在那个的难处那里，或者我的焦点真的放在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在船道跟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用一个字很有趣，他说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在马太福音那里由头到尾用 follow 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的故事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 就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为了 经历个风雨。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系咪？其实最后嗰个结局系点？见到耶稣系 carry through 我哋，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个神迹俾佢，就系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

0: 去做，點解你唔做？直至到呢個姊妹喺兩年嘅掙扎裏面，後期佢開始祈禱，就話：上帝，你用我呢個病，用我嘅苦難嚟到見證，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係有腫瘤然之後得醫治，原來喺腫瘤當中，佢去到說服其他人，耶穌基督係有真有。呢個我覺得係上帝嘅能力更加大嘅彰顯。上帝冇聽我哋禱告，不過上帝卻用一個唔同嘅方法嚟答呢個禱告，用一個患腫瘤、面型扭曲嘅人嚟到去見證我。結果佢喺最後嗰年紀探出佢嘅朋友，未信主嘅朋友，佢就去同佢哋講福音。我話呢個 power 更加大，係嘛？大過我哋一種得勝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的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那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是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翻呢个嘅古即系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谂下，如果我哋经历紧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节？调节嘅就系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嘅 power 唔系解决苦难咁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夏西马尼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是、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我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有真有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有活，呢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个耶稣先系真，呢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需要调教一下。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系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咧喺你嘅人生历程里边咧，你觉得咧系有冇话边一段嘅经文成日你都会喺度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乐园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继续去

0: 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咁你話至於歌咧，就唔同嘅時間咧有唔同嘅歌嘅，即係以前當然喺傳統教會長大，我即係嗰啲詩歌或者傳統嘅 hymns 啊，朗朗上口嘅。咁如果你話今時今日問我咧，邊首詩歌係對打動我，就係仲恩旋律嗰首《永恆的你》，因為裡面嗰個歌詞話俾我哋聽，即係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見到嘅嘢啊，都係會過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國度係永遠。所以即係嗰首歌對我最近嗰陣好幾年，因為一個好大嘅 reminder， 值得去為上帝嘅國度，呢個永恆嘅國度去到盡力。
1: 咁咧，希望呢首詩歌咧，即係唔係淨係鼓勵你啦，亦都係鼓勵即係聽到嘅聽眾嚇。咁咧，願神繼續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謝你。
2: 想知道耶穌可以點樣改變生命，或者想對信耶穌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间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个月31号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94.7% 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他强调8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像私人市场那加价收购。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个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个幼童坐在大髀上。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话，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的时候，远离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话，幼童在道路上坐在司机大髀上，冇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0元同监禁3年。嫦娥7号计划近日在海南文昌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同资源。嫦娥7号将带同一部地震仪到月球，了解月球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是人类第一次将地震仪放在月球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是有月震的现象。今次嫦娥7号任务被称为沉水之旅，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阳光直射，是月球

0: 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会被伊朗视作敌人，呼吁各国不要同美国一起对德克兰发动经济战。美国财长贝森特早前威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他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下午举行记者会。雷扎伊说，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是伊朗已经学习怎样绕过制裁。他又说，伊朗已经遭受美国多个月的海上封锁，但是仍然成功出售石油。对于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雷扎伊说，双方正是磋商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相信能够达成最终协议。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一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到，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释劳归主，内心是替他们感恩的。其实以前我很怕去这类场合，尤其是瞻仰遗容的时候，总会觉得很怕，很不自在。后来领悟到没必要惧怕，因为他们已经安躺在天父怀里面，不再受痛苦和疾病的煎熬，他们已经和天父在天家道，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现在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天

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着同行了几十年人生路的丈夫的棺木慢慢地被推入去炉那阵，他呼天抢地凄厉的喊声伴随着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唔好受，一方面是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的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的，他日佢哋离世的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感知到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的人离世之后的去向是不同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系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

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你。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今个月底届满。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接受收购建议的居民会在9月初陆续收到获编配号码，预计9月中分批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决定揀楼次序，最快9月底开始揀楼。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提到，目前有330户选择以现金收购业权的居民完成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居屋二手市场买入单位。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重申，业主如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领取现金赔偿，当局会为他们提供两年的绿表资格，等他们选购二手居屋的单位。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在北部湾徘徊的热带风暴紫檀傍晚起向东北转偏北的方向移动，并逐渐增强，靠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会持续有大雨，部分地区累积雨量有一定极端性，要做好防御工作。香港天文台预测，紫檀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增至超过10个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气象厅话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岐玉县至少9个人受伤，神奈川县8个人受伤，东京亦都有人被玻璃割伤。东京消防厅话接获大约30宗同地震相关的报案。受地震影响，包括 JR 东日本多条路线暂时停运。首相高

0: 市祖苗话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及时准确咁向国民提供资讯。喺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上昼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嘅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喺台北以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的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的青蛙。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黄伟伦话，已经有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对于有质疑政府收购宏福苑之后会改建高楼赚钱，黄伟伦批评讲法恶毒，又重申业主如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领取现金赔偿，当局会提供为期两年的绿表资格，令他们有足够时间选购二手居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预算案拨款5000万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嘅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在网志说，有跨国科企研究报告说，近七成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大约两成更加懂得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的经济效益。他又說，國家在 AI 方面的迅速發展對本港經濟和金融市場發揮顯著助力。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接獲2份標書，吸引不同企業組成的團隊投標，認為反應正面，符合政府預期。他說，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對比重鐵能夠降低大約40%成本，票價要平衡市民的負擔能力、競爭力、財政持續性等，日後有簡單直接的票價調整機制。加拿大總理卡尼宣布，鑑於美國對價值200億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徵收50%關稅，加拿大的等額報復關稅計劃將會下個月8日正式生效，涵蓋乳製品、鋼鐵、家電、紙張和造紙以及電子產品等多個領域。卡尼在當地星期六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就加美貿易談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場。他說，今個星期較早時雙方曾經接近達成互利共贏的協議，但是美方在最後一刻提出不經濟、不公平和極大損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條款，試圖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國家達成新貿易協議的能力和加拿大對語言、文化和主權的保護，而且所提出的汽車產業條款極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關稅旨在傷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誤判，有關反制措施的細節將會未來幾日內公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呢，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啦，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天，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

用一只手来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绑鞋带，真是非常吃力的，叫啲同学咧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咧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叫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噶噃。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而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指尖飞舞，拨弄着弦丝，引起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啊！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者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大约5点40分接报，一个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的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架停泊在路旁的的士，以及一个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经抢救之后在朝早近7点证实不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预算案拨款5000万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万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网志话，有跨国科企研究报告话，近70%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大约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

0: 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的经济效益。他又说，国家在 AI 方面的迅速发展对本港经济和金融市场发挥显著助力。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的 5.9 级地震增至超过30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官员说，伤者分布在东京、琦玉、神奈川、千叶和慈城，大部分人是在睡梦中被惊醒，因为跌倒或者撞倒家私受伤。地震导致部分地区停水，东京江东区有水管破裂。东京电力公司说，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说，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异常。受地震影响，多条铁路线一度停驶。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 20.7 度、东经 107.8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 25.9 度、东经 121.4 度附近，它
1: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2: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3: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呢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啦，是不是很高兴呢？哎，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即系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哎，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到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啊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系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系美丽嘅。灾难嘅控制系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就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系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善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又要翻工系咪？所以咧你谂下，诶、唔系、哦，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但如果你咧仲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成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嘅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咪？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嘅朋友咧就话：，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咩？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

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呢，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呢，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呢，你都有好几个月呢，你係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係有影响㗎。係咪，我多时候呢，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呢，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啦，或者年纪嘅人呢，就需要有运动咁样。所以每年呢，喺新嘅一年里面呢，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呢就要节食减肥运动，係咪，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所谓，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咪？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呢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呢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呢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呢就冇晒，即係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呢你睇唔到，即係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㗎喎。啊，亦都好，因为我以前咧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咧，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去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呢，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呢，我哋呢如果你要读啊，即係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呢，你需要呢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呢都系呢嗰一方面嘅嘢。即係话呢最好又唔好呢周围跳。咁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係话呢，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一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喺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日即是2010年是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是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嗱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喎。听讲话咧吓，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日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日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咧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嘅嘢啊，一啲嘅惡習慣啊，有時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勵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壞習慣。咁你戒除咗之後就唔好讓佢空洞啊。咁你填入一啲呢就係、是、良好嘅習慣。咁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是、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4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4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啊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啊，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咧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咧？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但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咧，咁诶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就唔可以带俾

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你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一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呢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呢，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嘅。你听日咧唔能够，你咧唔能够将佢咧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咧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嘅。所以喺度咧，其实呢个咁嘅讲法咧，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咧好好善用咧。啊！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噶。咁呢个时间咧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咧使用吓，啊！呢、这个时候咧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虚救集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你最好咧能够咧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

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俾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嘅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已经有近九成半的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签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对于有质疑政府收购宏福苑之后会改建高楼赚钱，黄伟纶批评说法恶毒，又重申业主若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拿现金赔偿，当局会提供为期两年的绿表资格，俾佢哋有足够时间选购二手居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话，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的预期。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系重铁能够降低约四成的成本，票价要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财政持续性等，日后会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另外陈美宝说，运输署今个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有超过7500名申请者报名，第一批考生会在9月中开始应考，当局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公司和政府接触。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车祸，一个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大约5:40接报，一名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部停泊路边的的士，以及一个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的车底，由消防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经抢救之后在早上近7:00证实不治。泰国总理阿努廷召开紧急安全会议，讨论南部三府昨晚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泰国南部三个府包括那拉提雅、雅拉和北大连，昨晚相继发生多宗爆炸和纵火，至少三个平民受伤。其中单在那拉提雅府就报告40宗的暴力事件，政府建筑物、公用设施、电信设施、商店、车辆和道路都遭到破坏，全府实施宵禁。雅拉府亦都报告大约20宗事件，军方说暴力事件由南部的叛乱分子发动，目的是破坏基础设施和国有以及私人财产。天气方面，一度广阔的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台北以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雅蒲岛之西北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嘅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四点。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

0: 小池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GAM 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2: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3: 我大个想做什么？
4: 厨师、
3: 律师、
5: 会计师、
6: 工程师、药剂师、
7: 营养师、
8: 牧师。
2: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天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个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挺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个妈妈呢就喺上海。但我嗰个妈妈呢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呢，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面呢，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返教会嘅呢系有一位姊妹呢，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返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呢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囉。咁我喺出面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返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呢我就个个礼拜都有返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呢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返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系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二十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呢？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呢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囉。咁当时嗰啲交通呢都好唔方便嘅，係要我又唔識揸车啦，咁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返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係基于上唔捨得自己母会囉。咁即係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諗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面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0: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1: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我顺理成章之后呢，我哋就諗下啊，我哋会唔会諗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0: 但当时你仍然做緊生意，咁你有冇过嚟
1: 啊？其实系，咁我呢就一路都做緊生意啦，但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返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呢，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呢就係得返应该係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面。到后尾呢，即係早几年前呢，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呢，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係争150几日。但係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哋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0: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pa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

仔，所以喺香港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啊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咧，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个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 old time 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啦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力，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我哋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有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咁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和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又讲唔到嘅，咁净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咗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喇？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呢，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啊！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0: 咁啊，瘦咗好多咯。
1: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0: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咧，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1: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去。
0: 你点样同佢讲啊？
1: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0: 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1: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翻个太太我咧，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系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噶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咧，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先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和 Doris 都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怎样来看事业，怎样来看金钱。 Alan 在大陆并不是做一些很小的生意，而是非常非常大的投资的，但是他看家庭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一下神怎样来到给他们看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王国阳牧师。
3: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咁佢嗱嗱臨寫信去應徵，結果呢兩日後有機會面試。佢覺得過去嗰八年嘅工作經驗，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夠應付呢一個面試。諗唔到呢，面試當日考官問咗個問題，就係關於軟件業未來嘅發展方向，你覺得會係點？佢從來冇諗過啲咁遙遠嘅問題。當然嗰次嘅應徵係失敗咗，不過史蒂文斯佢有一個感恩嘅習慣，佢覺得雖然佢應徵失敗，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係好特别，一般人呢见工唔成都係好多怨言㗎，係咪？但係竟然呢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嚟，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这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哋可以喺 Google Play 或者喺 App Store 嚟到下载 M.AD Radio 嚟到重听我哋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嚟到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喺网上陪伴你。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業權收購計劃的登記期限本月底屆滿，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已經有近 95% 業主接受收購建議，當中約 70%

0: 四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对于有质疑政府收购云龙福苑后会改建高楼赚钱，黄伟纶批评讲法恶毒，又重申业主若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领取现金赔偿，当局会提供为期两年的绿表资格，让他们有足够时间选购二手居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算案拨款5000万元推出 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有跨国科企研究报告指出，近70%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约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元的经济效益。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面，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话，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话，幼童在道路上坐在司机大腿上，冇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被判罚款25000元同埋监禁3年。泰国总理阿鲁廷召开紧急安全会议，讨论南部三府昨晚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泰国南部三个府包括那拉提亚、雅拉和北大连昨晚相继发生多宗爆炸和纵火，至少3名平民受伤，其中单在那拉提亚府就报告40宗暴力事件。政府建筑物、公用设施、电信设施、商店、车辆和道路都遭到破坏，全府实施宵禁。雅拉府亦都报告大约20宗事件。军方表示，暴力事件是由南部叛乱分子发动，目的是破坏基础设施及国有和私人财产。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而向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以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会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雷暴警告同时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这网上广播每个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

0: 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 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四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约5点40分接报，一名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辆停泊路旁的的士，以及一名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经抢救后在早上近7点证实不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算案拨款5000万元推出全民 AI 培

0: 分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有跨国科技研究报告指出，近70%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大约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元的经济效益。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网志表示，当局正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自主或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当局话将同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持续推出建造机械人的技术指引与认证标准，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认证体系，为本地及内地机械人技术提供权威认可，协助拓展全球市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寻日在北京揭幕，其中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胜出的机械人以9秒39的成绩率先冲线，超越牙买加名将保特保值的9秒58男子100米飞人世界纪录。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的666支队伍、2056部机械人同台竞技，共设有51个项目，展开1301场比赛。除了首届的田径和足球等项目，今届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等，加大对机械人人本体结构及核心零部件的考验。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而位于亚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亚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阿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4: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5: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话，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表示，红磡在道路上坐在司机大腿上没有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到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0元和监禁三年。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明晚开始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并且逐渐加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另一个热带气旋简拉维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时速约5至10公里，预料将会逐渐减弱，明日在台湾海峡消散，预计直至明日下午，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台湾连日暴雨，南部部分地区录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当局今日清晨发出水浸警报，台南、高雄、屏东今日停工停课。台湾南部地区昨晚开始持续暴雨，高雄有树木倒塌，压住行驶中的轻轨列车，没有人受伤。高雄地标景点爱河之心观景台水浸，据报观景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台湾地区气象部门预计，这轮暴雨最少持续至星期二清晨。伊朗宣布，哈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听日率团访问德克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此行旨在加强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北偏西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4: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葛培理牧师呢？葛培理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葛培理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葛培理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葛培理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圣经咁样讲。

啊，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啊，却系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咧，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谂，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同埋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哋要用各样嘅智慧将真理传开。但系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嘅报道方法，只不过就系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着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冇错，我哋嘅身份改变咗啦。不过我哋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哋又有乜嘢使命呢？我哋应当传扬啲乜嘢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落去嘅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啲点样嘅信息啦。《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系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嘅讲道。今日我哋唔够时间嚟到读出嚟。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轻易，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知，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

你啲事情都有圣经同埋使徒作见证。从前你哋唔察觉唔知道嘅，而家我就话俾你哋知道。保罗就系咁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嘅身份同埋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呢啲对于我哋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嘅信徒又有乜嘢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同佢嘅个人经历有密切嘅关系噶。有啲人好惧怕死亡，我哋就可以同佢讲永恒嘅生命。有啲人缺乏安全感，我哋可以同佢讲耶稣系保守看顾佢，耶稣先至系生命嘅保障。有啲人孤单失落，我哋可以话耶稣系以马内利与人同在嘅神。有啲人生活喺压力底下，我哋可以话俾佢知耶稣赐俾人有平安。有啲人罪孽深重，我哋可以同佢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嘅问题，往往都系信仰问题，喺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哋用乜嘢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系传讲耶稣基督嘅身份同埋工作，因为呢个就系福音嘅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嘅讲章就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啦。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话：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天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
唔相信嘅话就会灭亡啊！你话系唔系冒犯啊？福音本身就系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咁样嘅冒犯性，加拿大社会唔喜欢我哋传扬福音。喺学校，我哋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系就唔欢迎你谈论福音。喺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系就唔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俾神。喺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嘅故事，但系就唔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嘅故事。如果福音冇冒犯性，社会就唔会俾我哋咁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亦都限制我哋，使我哋都害怕嚟去分享福音俾人哋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喺一项调查之中访问咗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佢哋相同嘅问题。个问题系话，有啲乜嘢嘢会阻碍你同埋人哋谈论关于信仰嘅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嘅妨碍因素是惊，有些人惊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惊很惊呢，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跟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跟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活弄在燃烧，演戏天马传，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叶桥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本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表示，已经有接近 95% 的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约 74% 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揀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155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与大型科技合作提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踏入第二个比赛日，除了田径、足球等赛事，亦都有首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场景赛。现场气氛热烈，有民众一家大小到场，表示好开心感受国家科技的进步。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逐渐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至

0: 暴雨，其中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有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屈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的安置救助工作。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西北偏西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延长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时时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度，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释劳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依家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

也接受迪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着同行了几十年人生路的丈夫的棺木慢慢地被推入去炉那阵，他呼天抢地凄厉的喊声伴随着话，没了，以后没得见了，永别了。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地呼喊公公，听在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地陪在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地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在天家相会重逢，不会是永别的，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不好受，一方面是替伯母和她家人感到别离的痛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的，他日他们离世的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地知道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离世之后的去向是不同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亦都真是他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或者是遗憾，就是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乐开怀的，相信就是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在天家重逢，是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是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

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终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是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网志表示，当局正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以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自主或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当局表示，将与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持续推出建造机械人的技术指引和认证标准，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认证体系，为本地和内地机械人技术提供权威认可，协助拓展全球市场。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此外，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有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屈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澳洲通报首宗哺乳类动物感染 H5 禽流感个案。澳洲农业、渔业和林业部表示，南澳星期日通报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禽流感病毒。部长柯林斯表示，估计这只海狗可能曾经接触受感染的野生鸟类，或者曾经同

0: 染病鳥類處於同一環境。他認為情況令人憂慮，但是預料之內，強調目前沒有證據表明病毒已經傳播至澳洲的家禽業或農業系統。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六点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踏入第二个比赛日，除了田径、足球等赛事，亦有首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场景赛。现场气氛热烈，有民众一家大小到场，表示好开心，感受到国家科技的进步。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面，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指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路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说幼童在道路上面坐在司机大腿上，没有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到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被判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西南偏西约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

0: 风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7%。香港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喺北纬 24.8 度、东经 110.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 20.6 度、东经 108.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3至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一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他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3: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踏入第二个比赛日，除了田径、足球等赛事，亦有首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场景赛。现场气氛热烈，有民众一家大小到场，表示好开心，感受到国家科技的进步。警方话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面，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指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路、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话，幼童在道路上面坐在司机大腿上，冇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到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被判罚款25,000元同埋监禁3年。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西南偏西约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跟着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

0: 在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 24.8 度，东经 120.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 20.6 度，东经 108.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3至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面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4: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5: 那一天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6: 我就很直接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外在吾家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上星期如果大家有听到永永的分享，都知道他和妈妈之间的关系搞到非常之恶劣。他不单止离家出走，甚至以戒手的方式来到向妈妈报复。今日永永会继续同我们分享，他的父母亦都是因为回去教会，受到弟兄姊妹的鼓励，同时亦都被神改变，知道自己过去原来是做得不啱，并不是完全都是女儿的错。所以当他改变了对女女的态度的时候，永永亦都感觉到妈妈的改变，所以他就开始没有了对妈妈那种深仇大恨的感觉。今日永永会继续同我们分享，虽然关系并不是一日可以变好，但是家庭的气氛变得比较和洽，两个人相处亦都是容易的。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吧。

0: 永永啊，当你发觉阿神好似好强烈咁同你讲嘢，都知道自己做得唔啱，你翻翻去神嘅身边，咁你当时系即系又翻翻教会，咁同妈妈之间嘅关系改变咯，定系点样样噶？
1: 唔系即时我会揽住妈咪，唉，好爱你，我唔会咁样嘅，即系我唔系好识表达自己感情噶啦，即系咁，但系嗰阵时就系我开始去揾翻究竟应该点样去同神，点样去同爹哋妈咪相处咯。即系我嗰阵时系开始学习咯，讲咗屋企先啦。咁样因为爹哋妈咪都开始有转变，其实可能佢哋系已经唔系再用一种责骂嘅方式，而系真系好接纳我。就算我被人踢咗出校，他们都即不是真的说很大的嬲怒咯，即基本上是没什么的，只不过是说不要紧，我们一起去找学校啦，这条路我会陪你走。他们开始用这种方式，就我都见到他们的改变啦，相信是神因为他的爱透过爹地妈咪让我知道神是这么爱我啦。那时就是让我感受到爹哋妈咪的态度转变啦，咁佢哋俾我见到佢哋真係好锡我，好爱我，无论我係点样佢都咁爱我嘅时候，我自己嘅态度都可以转变囉，唔会再话好反抗佢哋囉，开始慢慢观察下佢哋究竟係点样对我嘅呢，去到咩位係点

0: 咁对我嘅咧，咁仲有睇到话佢哋又陪我真系搵学校喎，又陪我一齐去见校长喎，即系同埋又为我祈祷啊！所有佢哋喺嗰段时间做嘅嘢，都系让我感受到佢哋真系无条件咁爱我咯。
1: 永永啊，你头先曾经都分享过咧，就系爸爸妈妈对你嘅态度有改变啦。咁你哋之间嘅关系，我知道经过好长好长嘅时间修补，咁而家大家相处都好融洽啊。咁或者讲下喺而家你自己嘅感受，对于你而家同爸爸妈妈嘅相处，同你以前过往嘅比较。
0: 即系虽然都总会有闹交嘅时候嘅，咁系好正常。咁但系就唔会好似以前咁样，会真系讲啲好刻薄嘅说话咯，已经再冇咗嗰啲啦。咁同埋以前即系当妈咪闹我嘅时候，我会好记得佢闹我啲咩，同埋即系我会好憎佢嘅，嗰啲仇恨系一日一日咁增加。可能有啲嘢我真系犯错，咁佢话完我之后。佢都系用一种好好嘅态度啦，即系都唔系真系好好。当然有愤怒，都睇到其实佢都真系一个管教咯，而唔系再系好似以前咁样真系过分地要求。咁所以当佢教完我之后啦，即系我都唔会再话好似以前咁啊。你闹完我呢样嘢之后咧，我就好憎你啦，我唔想再同你讲，以后都。唔想再见到你，即系唔会再有呢啲咁仇恨嘅感觉咯。咁同埋都多咗同佢哋倾偈咯，都会倾下啊，我而家学业点啊，我都会主动同佢哋讲下我近排嘅近况啊，开唔开心啊，唔开心都会同妈咪 send 下 message 啊，即系电话嗰啲 message。即都会同佢分享一下我究竟而家喺一个咩嘅情况里边，都可以话妈咪又系一个朋友咁样咯。咁爹哋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因为佢以前翻嚟嘅时候咧，就系一个即系妈咪搞我唔掂嘅时候咧，就爹哋就会翻嚟，就会用一个更严厉嘅方式，譬如赶我出门口啊咁样。咁但系而家就即系佢都唔会再做呢啲嘢啦。即系唔会再讲我出街啦，咁而系即系会语重心长咁同我倾下啊，究竟点样先可以做得好啲咧？咁样，所以即系同即系爹哋妈咪相处就会系真系大家都彼此接纳紧对方啦，咁大家都学习紧点样去爱大家咁样咯。而家开始系融合咯，以前系完全唔融合嘅，所以唔可以话系比以前更加融合，而系而家真系开始大家去识得珍惜呢段关系，咁就重新建立真正一个家庭应该有嘅，即父母同仔女嘅爱，嗰爱喺我哋家庭开始慢慢咁成长，咁大家慢慢扩大紧咯，所以而家系。
1: 佢对你而家嘅态度系咪比较正面多咗？可能赞你多啲啊？以前可能净系得闹同埋弹啊。
0: 系咯，尤其是系妈咪咯，因为妈咪就以前好挑剔嘅，咁但系而家就会话我见到你做咗啲乜嘢，咁我都见到其实你都爱呢个屋企嘅，咁佢都会讲呢啲咁嘅说话咯。以前从来都唔会讲嘅，只系不过系责骂责骂咁，但系。而家就唔单止系我啦，我仲会睇到细佬啊，细佬有啲咩好嘢，佢都会去欣赏我哋，咁所以就即系睇到佢真系好接纳我哋嘅，即系我哋有咩局限，佢都好接纳咯。同埋睇到系佢好识，即系虽然我哋有我嘅局限，但系佢都好识去。搵呢啲嘢嚟欣赏我哋，咁意思到我哋真系喺我哋嘅成长里面都系有一个好正面嘅睇法啊，正面嘅成长咁样咯。

0: 其实妈咪爹哋呢个嘅改变咧，对于你成个家庭嚟讲，就系你开始觉得开始有爱喺里边啦。咁喺你自己嘅朋友当中，你会唔会都觉得你而家呢个家庭嘅改变可以帮到你自己身边一啲嘅朋友噶？即系当佢哋屋企有啲唔开心嘅嘢，你会唔会都用一种嘅正面或者即系有啲嘅安慰佢哋咧？
1: 都会有嘅，不过好难讲，即系喺朋友嘅身边又好难，即系攞晒屋企啲嘢出嚟讲嘅。我都话我唔系好识点样去表达自己感情，咁但系即系可能唔系朋友，可能第二啲屋企都会俾我哋呢个屋企嘅改变而感染到啊，咁都会有一个盼望喺里面咯，咁样。
0: 即系爸爸妈妈虽然系可能系好严格，但系都有改变嘅机会。Chris 啊，头先听见姐姐个分享啦，讲佢一路嘅反叛，当时你都好细个啊，咁你睇到家姐有呢种嘅反叛，对于你嗰阵时你自己嘅感受系点样样？
2: 其实我都有谂过唔好成日翻屋企，即系我有呢个谂法，当然我冇，因为翻到屋企就系好似打紧仗咁，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咁样，即系呢嘈嘅。跟住一个又嘈，一个又闹，又扮闷咁样咯。
0: 即系妈咪同家姐嗌交啊，即系成日都系家宠屋闭噶咯。咁但系你睇到爸爸妈妈对家姐咁严，你觉得爸爸妈妈锡唔锡你咧？喺嗰阵时，
2: 可能我嗰阵时会觉得唔锡，因为即系细细个谂嘅嘢系同而家唔同噶嘛。即系而家成熟啲，但系以前可能会谂。闹你等于唔系咁鍾意你咁样。
0: 所以佢咁样闹家姐，佢都觉得佢唔锡家姐咯。咁但系你鍾唔鍾意爹哋妈咪㗎？喺嗰阵时会唔会觉得佢咁恶，你都唔想同佢哋一齐？
2: 睇下咩时间啦，做完功课可能会鍾意啲嘅。
0: 点解呢？
2: 因为起码唔会俾佢闹先啦，即系嗰个时间。
0: 如果爸爸妈妈对家姐咁严啊，咁你会唔会自己就会星星定定，即系做功课？

0: 哎，做得好啲，费事俾爸爸妈妈闹。
1: 都会噶，系都会特别做得好啲。跟住，如果佢哋闹交，我自己匿埋喺房。
2: 唔该晒 ，Chris。
0: 阿玲太啊，头先听到阿永永嘅分享啊，讲到细个嘅时候，你对于佢哋管教得好严格啊，或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喺你当时自己做妈妈嘅，你对于管教儿女嗰个嘅态度系点样样嘅咧？
3: 我觉得我自己几好噶，我当时觉得自己冇问题嘅。我样样都为佢即系做最好嘅预备同埋打算，譬如佢幼稚园嘅时候，我已经为佢拣一间喺区里面最好嘅幼稚园。至于小学，我都会因为入到间好啲嘅学校咧，去搬区啦。都会问一下呢间学校会派咩位啊，会将来会做一间咩嘅中学。我当然抱住嘅心态就系希望佢可以有成就啦。读好书，将来有份好工，或者会唔系工作嘅，起码佢个人生唔会即系要兜咁多路咯。即系我可以为佢做得啲乜尽做咧，可以咁讲，安排妥妥当当俾佢咯。
0: 所以你嗰个严格系你觉得需要咁样样嘅？
3: 系咯，喺环境上预备之外咧，我觉得做人咧最紧要真系，因为我都系一个黑白分明嘅人，咁所以咧我就觉得是非黑白佢要识得分啦，算系严噶，即系做错嘢咧我就会唔会话喐下就打，但系咧我都系会闹咯，咁闹我以为系即系都系为佢好啦咁。咁我甚至有阵时都系虚好式嘅闹啊，即系闹起上嚟咧系好长气嘅。咁啊，如果佢有啲咩即系反驳啊，或者觉得佢同我观点唔同嘅时候咧，佢一讲一句咧，我就为咗真系觉得呢啲价值观有问题，咁我就会由嗰点开始又再闹。闹到咧，希望佢即系呢啲唔得嘅呢啲咁嘅思想，即系譬如话读书好无聊啫，嗰个老师针对我，我就特登唔读，唔中意呢个老师咁讲呢啲嘢，咁我觉得，老师唔好针对第二个，针对你，即系你自己谂下系咪你嘅问题啊？即系好多时候就喺佢嘅回应啊，咁嘅时候咧就睇下佢嘅价值观系乜嘢，因为我觉得我嘅价值观唔错噶。我应该让我啲嘢咧去过滤晒俾佢，过户俾佢啦。咁就为佢安排嘅嘢都系希望佢做尽量做好咯。你有不济嘅时候，咪同佢睇下点样去帮佢咯。成绩啊，补习啊，又多啲技能系好噶，应该个个都要噶嘛。咁啊，觉得呢啲兴趣啊，都系自细要培养啊。咁就唔系几觉得咧。有问题嘅，即系细路仔系咁逼逼下就成噶啦啲嘢咁样，边个会中意弹琴噶？佢食雪糕开心啲啦咁，咁好多时候即系从我嘅观点去睇细路仔咯。

当然大部分的父母对仔女的出发点都是好，不过做出来的方法可能过火了。刚才灵太都分享到，他一直都不觉得自己有做错，因为他只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守规矩，样样东西都可以能够做得好。但是他完全忽略了女儿的感受，同时当自己的女儿慢慢进入青春期开始反叛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改变态度，继续用高压的政策来跟他相处，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如果你们的仔女都是有反叛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检讨自己做父母的有没有地方过分了，或者是做得太过严格。因为同青少年的仔女相处，一定要好像朋友那样，可以大家一起有商有量，千万不要再用高压政策来跟他们聊天。看到永永一家人现在可以开心建成的来到去讨论问题，商量对策，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好的转机。所以如果你和仔女的关系现在是出现了问题的话，情况是可以有转机的，千万不要放弃，可以找一个辅导员来到去帮你们，因为辅导员可以从第

贪者的角度来看问题，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有盲点。不过最重要的是你们愿意将神摆在家中成为首位。当你们大家在神面前都愿意祷告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看到自己做得不对的地方。

0: 先到。
1: 神要求先知耶利米写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子民，教导他们怎样来带去处事，怎样来去生活。他叫子民为巴比伦来去祷告，那这个就是犯了国安法，煽动人来带去不爱自己的国家，这个的以言入罪呢，结果令到耶利米要坐监。咁而当时都建制嘅先知呢，就嚟讲两年之内呢就会回归啦，当然係虚假啦。结果神就透过耶利米发出呢个嘅宣告，神话到我要审判你哋，因为你哋嚟到拜偶像。喺耶利米书29:18-19就讲到呢一啲，跟住神亦都宣告就係巴比伦都会受审判，因为佢哋残酷地对待子民。咁虽然巴比伦系神嘅工具，但佢哋过分嘅残酷对待，结果神要审判佢哋。就好似爸爸妈妈出去做嘢，就叫个哥哥呢睇住细佬，如果细佬唔听话唔读书，就嚟到好地嘅教佢。点知返到嚟嘅时候，见到细佬被打到呢，哇，手脚都瘀晒，甚至呢骨折添。咁原来哥哥过分暴力去对待细佬，咁嘅时候所以哥哥都要受罚啦。但係更加令到耶利米有困难当中得到安慰嘅乜嘢呢，就是神会审判那些报许明发出虚假信息那些假先知。耶利米书29:32，虽然说如此说，我必刑罚尼希兰人士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这些人奉耶和华的名来讲虚假的说话，不单单去啊，哈利拿都是妄称神的名，都是同样被神来刑罚。耶利米书28，因为这些这样情况之下，就令到耶利米呢有这份的安慰，在困境当中他仍然的可以有所坚持。今日我们知道神是会审判的，正正因为这样的时候引致到我们是怎样呢，我们不要只是看目前，有些人就算是包括宗教信仰的人，曾经为神来讲过不少道的人，可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权力，甚至拥有金钱那个的收受，他们就违背了公义的原则，那讲一些可能虚假的说话，但是我们仍相信神是会审判的。我们透过历史知道神是掌管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的立愿，希望我们能活在这个荒谬绝伦的社会里面，仍然能够保守住作为一个人的良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可以来带去沉默。潘霍华怎么说呢，他说到 Silence in the face of evil is itself evil. God will not call us guiltless.如果我们面对着一些的不正确不公义的事而沉默呢，我们都是为虎作伥，这样的时候神都会审判我们，所以我们更加要好小心，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的薄暴的世代里面有这份的爱，彼此的关心，互相的建立，只要我们能够体察神的心意，顺命而行，承担使命，我们在外邦之地一样会蒙神的祝福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 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报道，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基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两地是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在未来几个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者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和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说，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台湾连日暴雨，南部部分地区录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当局今日清晨发出水浸警报，台南、高雄、屏东今日停工停课。台湾南部地区昨晚开始持续暴雨，高雄有树木倒冧，压住行驶中的轻轨列车，无人受伤。高雄地标景点爱河之心观景台水浸，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台湾地区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暴雨最少持续至星期二清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是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是简拉亚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

0: 疫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系日常生活上面嘅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系有粤语同国语嘅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我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9: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0: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9: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27-31，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

0: 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3: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4: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

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冇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边，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同埋思考呢啲问题，主要系受到黄老师嘅影响。黄老师系一个充满激情同埋富有思想嘅人，佢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嘅系，佢深切关注近代嘅中国同埋当下现实嘅处境。佢将呢一种使命感嘅热情传递俾佢嘅学生。我唔可以否认喺呢啲老师嘅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咗某一种强烈嘅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嘅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咗一个十足粉世疾俗嘅青年。用依家嘅说话嚟讲，我就系一个粉青。读大学嘅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系唔记得啦。如果由更深嘅层面嚟讲，上帝嘅乜嘢嘢喺我内心产生咗震撼呢？我谂应该系上黄老师嘅课嘅时候，因为佢经常比较中国同埋美国，而且将呢两个国家咁大嘅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唔保佑中国。其次，我就系通过读卡夫卡嘅作品，特别系佢富宗教情怀嘅文字，佢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嘅欧洲嘅精神同埋现实状况嘅思考，深深咁印喺我嘅脑海之中。记得喺2004年暑假嘅时候，宿舍里边嘅同学都翻晒屋企啦，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喺夜晚一边听住台湾嘅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嘅书，咁样大概一个月啦。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嘅时候，我竟然喊，仲喊咗成个钟头添。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嘢，我感叹人生嘅虚无，又对外在嘅世界悲伤，仲有啊，对我自己嘅渺小同埋无助感觉到悲哀添。嗰一种失望嘅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哋俾佢唔同嘅名啫，企图用唔同嘅思想结构加以探讨嘅

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有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说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

梁少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还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係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喺追寻信仰嘅同时，我开始同身边嘅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同埋学校里面有冇同学系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嘅一个同学嘅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嘅崇拜同埋佢哋嘅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俗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家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日赛事，包括多场足球赛和田径赛事。有观众表示，机械人在足球比赛进攻的力度大，田径赛速度甚至超越人类的极限，转弯表现好。这日的赛事都包括首次举办的家庭场景比赛，要求参赛机械人30分钟之内完成客厅物品归位，在睡房拾取整理衣物，将衣服放入洗衣机，以及将衣服挂上衣架等。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本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经有近 95% 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 74% 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且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此外，中央气象台在傍晚升级暴雨预警至到黄色，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至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和重点省份举行联合会商，指出南海至到西北太平洋海面有三个热带气旋并存，防汛防台风工作变数多，战线长，风险高，要全面细致排查隐患，做好应急准备。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是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亚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1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是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 81%。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

0: 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云彩之间飞舞，拨弄在燃烧，演起天马处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上十一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近海晚上发生六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0:45左右，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暂时估计不会引发海啸。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根据初步分析，今次地震的震央位于函馆以东大约170公里。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会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和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央视报道，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基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3: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4: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5: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呢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是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是，当然啦，亦都有些人呢就非常

就非常之高兴，越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咧，可以重新有做人啦，系咪？啊，即系我讲呢句说话咧，好有智慧，系嘛？你会觉得咧，重新做人咩意思咧？你自己谂下啦。因为咧，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到几多咧？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咧？咁喺我哋嘅人生咧，真系好多时候咧，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喎，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咧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咧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系远大嘅眼光，睇到后边灾难嘅后边系美丽嘅，灾难嘅控制系有一个上帝啊，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咧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啊，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再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系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善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日日要翻工系咩？所以咧你谂下，诶、哎。唔系、哦，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诶，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啊？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啊，如果你咧仲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时候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嘛，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一啲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

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咩？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个朋友咧就话：，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咩？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啦，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去，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咧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咧今日啊读下呢度，听日咧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咧就冇晒，即系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咧你睇唔到，即系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噶噃。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咧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咧，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佢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呢，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呢，我哋呢，如果你要读啊，即係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呢，你需要呢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呢，都系呢嗰一方面嘅嘢。即係话呢，最好就唔好呢周围跳。咁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係话呢，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是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咧，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都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嘛？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嘅嘢啊，啊啲嘅惡習慣啊，有時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勵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壞習慣。咁你戒除咗之後就唔好讓佢空洞啊，咁你填入一啲呢就係、是、良好嘅習慣。咁啊，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啊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啊，咁我就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4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4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

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咧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啊，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啊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呢？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呢，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但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呢，咁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噃，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一个人呢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呢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呢，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㗎。你听日呢唔能够，你呢唔能够将佢呢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呢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㗎。所以喺度呢，其实呢、这个咁嘅讲法呢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呢好好善用呢啊！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噶。咁呢个时间咧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咧使用吓啊！呢、这个时候咧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去旧习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啊。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啊，你最好咧能够咧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系喺诗篇118篇嘅。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系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系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系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1: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1: 人生匆匆，愿你找紧真理，确信爱有大。
2: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的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指河北张家口有商人怀疑将大批白菜浸入甲醛之后装车转运。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表示高度重视事件，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追查涉事白菜流向，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0: 场。当局又话要组织各地立即展开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同埋市场排查，如果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伊朗继外长阿拉格齐，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亦都表示，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伊方都已经制定了应对的方案。伊朗传媒报道，他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有关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其指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只是为了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他表示，伊方已经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且将会继续绕过美国限制，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强调伊朗在经济领域无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会在无几内之后显现。英国纵贯铁路公司表示，由于位于白明翰的控制中心停电，导致公司在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中断营运。当地传媒报道，纵贯铁路公司几乎所有路线的列车都被取消或者出现延误，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还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葛培理牧师呢？葛培理系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是历史以来向最多人传福音的人，也是最多人因为他的布道会而信主的。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原来他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他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和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他也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也非常之出色。至于他的讲道信息呢？他的讲道信息有没有特别的地方使他有特别的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这样讲，如果我们分析葛培理的讲道大纲、解经和讲道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葛培理的信息其实和其他讲员没有太大分别。如果将他的讲章交给神学院讲道学的老师，可能不会得到高分添。

各陪你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系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咧，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谂，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同埋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哋要用各样嘅智慧将真理传开。但系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嘅报道方法，只不过就系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也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着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冇错，我哋嘅身份改变咗啦。不过我哋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哋又有乜嘢使命呢？我哋应当传扬啲乜嘢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落去嘅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啲点样嘅信息啦。《使徒行传》13:16-41系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嘅讲道。今日我哋唔够时间嚟到读出嚟。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返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16-41，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轻易，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

后裔又永远坐喺王位嘅人，一定系大卫嘅子孙，而又有永远嘅生命。如果唔系，又点能够永远坐喺大卫嘅王位呢？保罗话俾佢哋知，耶稣就系呢一位永远坐喺大卫王位嘅君王啊！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嘅身体。呢啲事情都有圣经同埋使徒作见证。从前你哋唔察觉唔知道嘅，而家我就话俾你哋知道。保罗就系咁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嘅身份同埋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呢啲对于我哋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嘅信徒又有乜嘢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同佢嘅个人经历有密切嘅关系噶。有啲人好惧怕死亡，我哋就可以同佢讲永恒嘅生命。有啲人缺乏安全感，我哋可以同佢讲耶稣系保守看顾佢，耶稣先至系生命嘅保障。有啲人孤单失落，我哋可以话耶稣系以马内利与人同在嘅神。有啲人生活喺压力底下，我哋可以话俾佢知耶稣赐俾人有平安。有啲人罪孽深重，我哋可以同佢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嘅问题，往往都系信仰问题，喺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哋用乜嘢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系传讲耶稣基督嘅身份同埋工作，因为呢个就系福音嘅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嘅讲章就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啦。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话：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系耶稣嘅身份同埋工作啦。今日我哋遇到福音对象，我哋好愿意帮助佢、接待佢。人哋受伤啦，我去安慰佢；人哋失业，我介绍工作俾佢。我哋好希望帮助人哋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嘅爱嚟到去爱佢，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佢信主，咁样都系好噶。但系福音嘅核心系耶稣基督啊！我哋唔好俾人哋错误嘅信息，以为我对你好系因为我好。唔系啊，我对你好唔系因为我好啊，系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唔系因为我好啊，系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嚟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唔系因为你好彩啊，而系因为上帝知道你嘅需要，所以差遣我嚟介绍工作俾你。保罗向人传福音系因为耶稣基督嘅差遣，我哋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嘅差遣，所以我哋要让对方知道系耶稣嘅工作，唔系我嘅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嘅反省啦。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嘅身份同埋工作，佢嘅听众有啲咩反应呢？保罗嘅听众有两个嘅反应，一系就接受，一系就反对。同样嘅事亦都发生喺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好多犹太人同埋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啲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佢哋。保罗同埋巴拿巴喺以哥念所遭受嘅反对更加严重。喺比西底嘅安提柯，保罗同巴拿巴只不过系俾人赶走啫。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
点解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

0: 灵呢？
1: 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很怕呢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跟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跟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样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会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A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GA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寸，谁会肯一一意意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0: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0: 恩
1: 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指河北张家口有商人怀疑将大批白菜浸入甲醛之后装车转运。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表示高度重视事件，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追查涉事白菜流向，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当局又说要组织各地立即展开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如果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会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伊朗继外长阿拉格齐，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亦都表示，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伊方都已经制定了应对的方案。伊朗传媒报道，他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

0: 动最严厉的经济战。有关表态实际上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指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只是为了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他表示伊方已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且将会继续绕过美国限制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强调伊朗在经济领域无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会在无几内之后显现。英国纵贯铁路公司表示，由于位于白明翰的控制中心停电，导致公司在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中断营运。当地传媒报道，纵贯铁路公司几乎所有路线的列车都被取消或者出现延误，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 82%。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神喺适当时候喺佢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同路人。
5: 嗱，咁其实你头先都有讲，你有半年就喺以色列嘅。即系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咧，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咧，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咧？
6: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咧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啊，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啊，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系行紧一个咧1:1嘅地图，因为我哋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1:50,000啊，呢度一有好短嘅距离，其实。即系地图上面好短距离，其实系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有一个1:1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1:1 嘅 map， 系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吓。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哦，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系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啊 ，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咧，有啲系未信嘅人系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系呢个信仰原来系哇，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吓唔系咁抽离嘅去理解，而系实实在在真系每一步去行，系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系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系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系 play the dirt 啊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系好简单嘅嘢，你见到系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下了一些东西、啊、那我们又留下了什么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啊、即是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那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啊、即是捉到摸到然后给我们能够去

0: feel 到嗰個 impact， 即係因為上帝就是一個活著嘅上帝，一個 living God。
1: 見到你咧喺網上邊咧好多一啲網上片段啦，就見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實喺咁多嘅分享裏邊咧，你覺得咧有邊一啲咧，即係對你嚟講，你所領會到嘅咧，對你自己係最震撼嘅咧？
0: 有好多我覺得我有個系列咧，叫做快閃以色列，係做得比較係粗糙一啲嘅。因為叫做快閃以色列，即係我冇諗住有時間做嘅。不過就去到每一個景點咧，咁我就攞住個 selfie stick， 攞住個電話，咁我就錄一啲嘢，然之後做啲好簡單嘅後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別係即係未信主嘅人咧，唔熟聖經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為好似旅遊咁樣嘅，即係我覺得個體會就係、是、去到每一個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覺得聖經嗰個趣味嘅地方，同埋聖經嗰個活著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個街、每個巷、每一嚿石，都係有個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為一個人，你點認識我，都係聽我個 story， 聽我個故事，我嘅經歷，我幾時出世，我經歷過啲乜嘢，點解會喺度做緊乜嘢。每一個嘅聽眾啊，每一個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個係一個 living story 啊。讀聖經同埋讀聖經嘅背景考古啊，都係去讀緊一個嘅 living story 啊，即係以前人留低過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係聖經本身就係一個 living story， 就係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歷史嘅痕跡故事，你都。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啊，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啊。特别今日嘅考古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致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系其中一个因素就系一啲环境嘅因素，系一啲人唔能够 control。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係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兩年係 OK 嘅啊，農產係少咗，不過係仍然可以 survive， 仍然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嘅干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干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的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纯粹讲那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我们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就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好有关系嘅一啲嘅信息啊。咁所以即系你咁样结合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圣经讲嘅嘢叫我哋谦卑，叫我哋去认定耶和华，唔系敬畏耶和华。点解？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好多嘢唔系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特别系最后嘅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

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哋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一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其實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他不是因为觉得我们那个表达的方法他觉得不接受到而他不信。我希望他来到教会，我们用一个表达的方法是他能够接受到，能够一听就明白。无论是那个教会的场合啊，那个就是音乐啊，是现代人的音乐啊，总之他是接受到先。如果他到最后呢，他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听了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他说这个福音是愚拙的，我不相信。啊，即是十字架的耶稣是我半脚石。我说这个不紧要。因为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自由。信仰就是一个自由来的。是不是？上帝是很尊重我们的自由的。啊，你喜欢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不会说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后扭转你。他都希望你能够回转，是不是？回转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是不是？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啊，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的表达的方式你都去跟他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但最后你可能不信不紧要。不过起码我用这个方法。是吗？不会因为我用一个旧的方法你接受不到听不明。但我希望用这个方法他能够接受到的时候他能够走近福音一步。是吗？即是特别在我们听众有很多是未信的。可能你接触不同的即是教会的方式啊，或者不同的表达的方法啊，可能你觉得是未必接受到。不过我想即是忠告一件事，就是首先你不要只是看那个的方式先。你要看清楚，看 look past 它，就是看透它。后面到底它讲的那个真理，那个福音是什么？
0: 即是个内容最重要。
1: 是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哪个先。是吗？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系。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是、

0: 真實啦、勇毅啦，同埋緊貼時代。咁緊貼時代，頭先你都有講到啦，係嘛？即係用嘅方法。咁但係你嗰個真實同勇毅係點樣實踐出嚟呢？
1: 我哋呢三個嘅核心價值咧，喺我開始嘅時候，一個好嘅弟兄咧，同我諗啊，佢覺得即係我哋應該要有呢種嘅方向，有呢種嘅價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會啊，以至我哋能夠喺我哋教會嘅侍奉裏面係出到嚟。咁真實係乜嘢？真實我覺得即係去教會冇一種感覺咧，我哋要掛住個面具。福音就係一個好真實嘅啊，一個嘅信息嚟嘅啊，即係有陣時我哋會覺得啊，我哋做錯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會唔舒服，因為我哋一個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聖人咁樣。嗱，呢個唔啱嘅，因為耶穌基督就係睇我哋一個咁真實嘅，係咪？你翻開聖經裏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邊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係因為佢哋係好啲嘅人，我哋個個都係罪人，個個都係破碎嘅人，點樣算？聖經就係話呢個就係福音，就是、耶穌嚟尋找我哋。耶稣嚟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0: 就系要去帮你戒。
1: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哋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即系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啲新嘅方法，新嘅思维，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呢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系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0: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呢，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呢，一段时间呢佢都会离开㗎，可能佢会觉得诶、我嘅期望唔係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返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呢？
1: 我相信一定係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諗返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諗返即係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哋有两类嘅。即係第一类就係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係、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好似阿Selina你咁讲。达唔到佢预期，於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觉得第一类呢，首先即係对教会个预期，即係由细到大教会都达唔到个预期嘅。即係当时我嘅教会係一个好细嘅教会，冇资源嘅教会，冇牧师嘅教会，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学啊，自己开始一啲查经嘅活动啊等等。即係教会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正是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嘅门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个关系，我就唔系一个顾客嚟，即系唔系一个宗教嘅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嘅心态，我去大统华 佢達唔到我嘅

預期。咁我咪去第二間咯。但係信仰唔係一個嘅消費主義嚟嘅。如果信仰係消費主義嘅話，呢個上帝就唔係一個上帝。我哋跟隨耶穌就係要跟佢嘅旨意。我哋個人更加需要反省，即係正如我自己呢個嘅人生嘅經歷，點解我而家我牧會？但係即係我會最後感覺到，即係上帝可能就係呼召我，可能就係呼召你。我諗翻我自己學到嘅功課就係，我心態上或者態度上，我都需要謙卑嘅。反而係見到教會達唔到我預期，我係覺得我應該落去踢呢場波。Instead 我坐喺嗰個觀眾席，甚至離開個觀眾席。咁你可能就會掙扎一個問題啦，我得唔得啊？咁樣，咁你唔得你就要裝備咯，係咪？呢個就正係我哋基督徒應該有嘅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嘅 journey。耶穌帶住門徒，耶穌都唔會達到曬佢哋所有預期噶，係咪？佢哋想耶穌做大事，做一個大嘅帝國出嚟，佢就話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係咪？呢個係最大預期嘅落差嚟嘅。十彼得甚至講：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係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預期嘅落差咧，即係我不能夠話即係套上去就係個個都係一樣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跟隨上帝，我哋都會經歷有試煉嘅，呢個真理。所以我覺得如果經歷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難等等，以至我哋覺得對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個還好喎，呢個係一個現實，係真理嚟嘅，係嘛？好過我哋喺個虛幻裏面，我哋以為。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我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是作門徒的意思，所以那個描述那個故事跟其他馬可福音是有些不同。他說這班門徒 follow 耶穌，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 即是我們跟耶穌的時候不會讓耶穌順利，跟耶穌的時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為了 經歷過風雨。那這個是令我們很詫異，是吧？其實最後那個結局是怎樣？見到耶穌是 carry through 我們，就是經歷這個苦難。我教會裡面一個姊妹，即是他突然间生老瘤single 40岁，好靓。当他验到有老瘤的时候，我们一路为他祈祷。我真的希望上帝有神迹给他。就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拿走这个老瘤，是几大的荣耀，是吗？我们能够出去见证即是耶稣是很有 power， 每晚为他祷告，痛哭的为他祷告。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去见证你。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
佢就去同佢哋讲。

0: 我话呢个 power 更加大，系嘛？大过我哋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的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小嘅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嘅时候就唔系上帝。原来上帝系比呢个嘅盒更加大，即系以利亚嘅故事都系咁，系嘛？以利亚点解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佢觉得上帝唔应该咁样做嘢，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佢成个国家。但系上帝话：你喺山上面见我，微小嘅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嘢。有其他嘅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嘅。所以讲翻呢个嘅古即系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谂下，如果我哋经历紧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节？调节嘅就系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那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夏西马利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个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经历緊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係放喺一个太小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呢影响到我好深嘅，就係、是、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呢，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 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係 still very small， 太小。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又真又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又真又活，呢个信仰又真又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个耶稣先系真，呢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咪？值得我摆上。谂翻我哋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那里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即是这个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是我去神乐园的时候，我在那本圣经那里呢是圈了那段经文 ,underline 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啊、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咁你话至于歌咧，就唔同嘅时间咧有唔同嘅歌嘅，即系以前当然喺传统教会长大，我即系嗰啲诗歌或者传统嘅 hymns 啊，朗朗上口嘅，咁、啊、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咧，边首诗歌系最打动我，就系仲恩传道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咁、啊、所以即係嗰首歌對我最近好幾年，因為、啊、一個好大嘅reminder。

0: 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一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希望这首诗歌呢，即不只是鼓励你，也是鼓励即是听到的听众。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嘉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嘅登记期限本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有近95%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74%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佢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15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团队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的第二届世界

0: 人型机器人运动会第二日赛事，包括啦多场足球赛和田径赛事。有观众表示，机械人在足球比赛进攻的力度大，田径赛速度甚至超越人类极限，转弯表现好。这一天的赛事有包括首次举办的家庭场景比赛，要求参赛机械人30分钟之内完成客厅物品归位，在睡房拾取整理衣物，将衣物放入洗衣机，以及将衣服挂在衣架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3: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东西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本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有近 95% 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 74% 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15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与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团队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日赛事，包括多场足球赛和田径赛事。有观众表示，机械人在足球比赛进攻的力度大，田径赛速度甚至超越人类极限，转弯表现好。这一天的赛事有包括首次举办的家庭场景比赛，要求参赛机械人30分钟之内完成客厅物品归位，在睡房拾取整理衣物，将衣物放入洗衣机，以及将衣服挂在衣架等。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叫做耶利米，当时他正面对着国破家亡，而身边他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甚至有些人以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一个时候，神叫耶利米去见一个图像，他见到图像手中的泥土不断地被转动，而图像就用自己的双手不离不弃地去陶造这一块的泥土，让它成为一个美丽的器皿。

神要告诉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周围环境怎样改变，神的手都不会离开我们。就好像那个图像一样，神要透过不断的转动、拆毁和破碎，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精彩和灿烂。神没有放弃我，你都没有放弃。你看不看到图像的双手，就是这双手，他要紧紧地拥抱着你，他要叫你每一个挫折都成为生命里面的祝福。

0: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纳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说，约旦愿意与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现时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这个正是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又说，对于新纳粹主义受俄情绪，妄图铲除俄罗斯文化、历史、一切与俄罗斯相关事物的人，俄方会与之斗争。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个月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表示，就乌克兰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泽连斯基有问题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其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几内亚政府通报，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个垃圾堆填场当地星期日发生塌方事故，最少30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当中6人重伤。事发在凌晨3点，事发前科纳克里地区落大雨，垃圾堆填场可能受到影响而塌方，掩埋附近部分区域的人，并且造成财物损失。当局继续搜救和清理，官员已前往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本计划在星期日关闭该垃圾堆填场，塌方事故刚巧在

0: 同日发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不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是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嘅海域系带嚟唔稳定天气。喺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20.5度、东经10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4.3度、东经119.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九龙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西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呢个网上嘅广播。我系恩福浸信会嘅岑广航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嘅说话，作为生活上嘅明灯，人生嘅指引。恩福浸信会嘅地址系喺1204 Elwood Road， 即系沿住 Parson Road 向南行，经过咗 South Common 同埋 Anthony Handy 之后，会遇到呢个嘅 Elwood Drive， 喺嗰度转左就到啦。我哋逢星期日嘅聚会喺上午11点，联络嘅电话系780-437-8552 780-437-8552。
4: 姊妹平安。如果今日有人去问你，你信神吗？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毫无疑问的去答信。但如果我们诚实的检视我们的生活轨迹，我们怎样用钱，我们怎样面对压力，或者我们怎样去教养我们的小朋友的方式等等，我们活得好像神去掌权那样，还是我们活得好像一个无神论者那样？这个其实就是基督教的作家图树牧师所讲的无实践性无神论。实践性无神论，我们理论上，我们教义上面，我们都完全承认神的存在。 但在实际生活上面，他是仿佛好像神不存在这样。觉得神对我们的生活毫无影响。生活我们只是以我们的理性，或者我们面对这些实际数据去到解释或者解决一些问题。而先知西番雅这个名字，其实本身的意思就是耶和华隐藏。西番雅就正正站在呢犹大历史这个十字路口的当中。熟悉旧约历史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约西亚王是犹大国晚期最伟大最敬虔的一个改革家。在约西亚即位之前，其实呢犹大国经历了暴君马拿西53年的黑暗统治。他建偶像，杀害无辜，甚至亲手烧死他的亲生仔，去到呢献祭给外邦的神明。使得呢全国陷入一个呢极大的罪恶同埋呢信仰的堕落的当中。所以当年轻的约西亚王即位的时候，就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圣殿被修葺，巴力的祭坛被拆毁，带领全国的百姓重新和上帝去立约，更加带领了全国守到一次自士师时代以来最为盛大的一次的逾越节。但先知西番雅他在这里去看穿这场的宗教复兴的背后，百姓内心依然的浸淫在马拿西时代所留下的那种属灵淫乱和邪恶的当中。没错，制度是改变了，但是心它是没有转向神。宗教仪式很丰富，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仪式，但是人的心的深处依然处于冷漠和虚伪。究竟先知西番雅是一个什么人？通常我们在先知书里面，我们见到先知的介绍通常都只是自己和他爸爸的名称。但在西番雅的家谱，你发觉呢破天荒的追溯到四代，一直追溯到希西家。所以大多数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里的希西家正是犹大国过去那位敬虔的君王希西家。所以这样意味着西番雅其实不是一个来自乡野的一个草根先知，他是一个皇室成员，亦都是约西亚王的远房堂兄弟。他其实已经身处在这个统治阶层，亲眼目睹宫廷贵族祭司官僚体制的一个运作。他是体制内的人，神他是召唤他向自己所在的体制发出一个最严厉的一个批判。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西番雅书诚实地撕开我们和当时耶路撒冷的居民相同的属灵麻木，并且由三方面去检视究竟我们的信仰的真实性，并且在这个审判的尽头，我们能够重新听见上帝的温柔拯救的歌。让我们先来去到诵读第1章4至6節的经文，我想请弟兄姊妹一同去诵读，请。

这个经文是和本修订版，所以和你看的和本可能有少少的分别。在第一章里面，你发觉先知首先就向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发出一个震撼人心的一个审判的宣告。在约西亚王的改革的时期，表面上大家其实都回去圣殿当中去到敬拜。但是西番亚却在这里指出，在个人的私下的生活里面，

人们是过着一个严重的双重的生活。第五节，还有那些在屋顶拜天上万象的，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他又指着米勒公起誓的。这种是一种属灵的混合，信仰的混合。他们不反对耶和华，他们在圣殿里面指着耶和华起誓。但回到日常的经济生活，或者一些生育安全感的需求的时候，他们登上他们自己的屋顶，面向天上的星象去敬拜，又指着米勒公去起誓。米勒公是亚扪人的偶像，或者会叫做摩洛，象征着权力和保障。这种信仰混合的根源，其实是来自一种属灵麻木的心态。我们一同去诵读十二节，请。乜嘢系沉淀在酒渣上？原来咧喺酿酒嘅过程嘅当中，葡萄汁发酵之后咧，啲沉淀物即系嗰啲酒渣咧，就会去到落到去酒桶嘅底部。如果啲酒长期摆放冇被翻动又或者过滤嘅话，啲酒咧就会同啲酒渣咧混埋一齐。变得咧好黏稠啦，好混浊啦，甚至都会发臭，丧失咗酒原本应该有嘅嗰种嘅清澈同香醇。所以沉淀在酒渣上，形容咧系一种咧喺物质嘅安逸当中，变得黏稠凝固，甚至咧唔愿意被搅动嘅嗰种嘅生命嘅状态。而诗诗就系用呢幅嘅图画，去形容当时耶路撒冷的百姓的一个状态。他们在一个的物质安逸生活平稳当中过得太久了，他们灵魂就好像凝固了的酒渣一样，黏稠僵化麻木。他们觉得神是不会降福，亦都不会降祸，不再对神有任何的期待，亦都唔对神有任何敬畏。佢心入边咧形成咗一种咧实践性冇神论嘅一个嘅神学。佢哋并唔系喺理智上面宣告神唔存在，佢哋承认神嘅存在，佢哋承认神存在，但系佢哋认为神系隐藏唔作为。佢哋相信佢哋嘅金钱、人物或者咧佢哋资产嘅配置，先至系决定命运嘅真正嘅力量。等之会西班牙对耶路撒冷嘅控诉，嗰种嘅信仰混合，又或者咧嗰个实践性冇神论，其实亦都深深嘅渗透喺我哋现代嘅信徒当中。今日我哋嘅信徒，我哋唔会话我哋咧系无神论者，亦都咧唔会去到跪拜石头或者咧木头挑刻的一些偶像。但不少基督徒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它是一种典型名义信神但实际无神的生活。譬如我们会穿着整齐的回到教会当中敬拜唱歌，甚至可能会唱我愿一生都去献给我们的主。但到了星期一，我们的人生方向、职场、理财、感情、儿女的教育上面，我们却是指住现代的米勒公去起誓。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世俗的资本主义、功利主义等等的世俗的价值观，作为我们唯一的抉择的标准。而我们身处的 Edmonton 确实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是不是？既有一个优美的环境，亦都有四季分明的气候。但是这些条件它是造就了一种令人感到很安逸、很舒适的生活环境。当我们过一个过于安逸或者舒适的环境的方式的时候，

求，反而会令到我哋信徒嘅属灵嘅追求变得懒散，导致我哋属灵嘅成长停滞，甚至倒退。喺呢种情况，我哋嘅心灵嘅渴求，经常就会被我哋生活嘅日常琐事、享乐同物质所掩盖。对神嘅热情亦都可能会逐渐嘅冷却，信仰变得不冷不热，属灵嘅深度同追求亦都因此大受阻碍。问下你自己啊，过往呢一年，你觉得你嘅属灵成长有冇信心啊？定系你倾究竟下次去旅行去边度呢？呢幅初信栽培班嘅一幅图，唔知咧大家仲冇印象？左手边系未信主，我哋咧仲未让神作主嘅一幅图；右手边系我哋咧愿意让神去掌管我哋嘅生命，神俾指引我哋去作每项嘅事情。不过咧，唔少嘅信徒其实就喺正中间嗰幅嘅图。神只是放在旁边，作为我们心灵受伤时候的安慰剂，又或者呢平时没事呢就不会找神，有事起上来呢才会去找神，不自觉地将金钱、成功、地位、安全感、享乐、人的认同当成我们真正的依靠。但西番亚在这里宣告，耶和华不再隐藏，他要拎灯去巡查我们的生命，照亮人那个隐藏的生命。我们将会无处可逃。他不是看我们究竟崇拜翻了多少次，崇拜有几投入，而是看我们有没有过一个双重的生活。实际在生活上面作决定的时候，究竟我们是听哪一个呢？我们是倚靠哪一个呢？究竟这个礼拜你祈祷多一点，还是你问 AI 多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诚实地去问我们自己，我们所敬拜的究竟是圣经所启示的神，还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所塑造出只是需要负责祝福我们的神？真正的信仰不是崇拜的时候先有神，而我们生活每一个决定都有神，生活每一个决定都有神。西番亚书其实很短，只有三章，而在西番亚书的头两章都充满了一种极其巨大的一个神学张力。先知在第一章的时候用希伯来文当中有一些很震撼的词汇不断的高声的去到呼喊，他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并且宣告这个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急难困苦的日子、荒废凄凉的日子、黑暗幽冥的日子、乌云满布的日子、吹角立盼的日子。你发觉这六个描述的用词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比死寂重要可怕的一个审判。但是另一方面，在现实当中，耶路撒冷的百姓他抬头望向天空，阳光依然照样的升起，商业活动依然的进行，巴比伦的军队其实还在几千里外面。约西亚王的改革似乎让到这个国家维持着某种的平衡。但是这种先知宣告警示的一种的逼近感，以及现实当中生活的那种的平衡感，那种的落差让他们形成了一种延迟的感觉。耶路撒冷的百姓所以就做出了一个致命的误判，他们以为神沉默是代表着神认同，他们以为审判没有立刻降下，可能
只係代

0: 代表先知諗多咗，代表住咧神唔在意佢哋呢種嘅屬靈嘅混合。但喺彼得後書三章九節有一個直接嘅對照喺當中，我哋一同去重讀，請。神嘅沉默从来都不是代表神的认同。审判的言辞亦都绝对不代表神的妥协。神的沉默是代表着上帝在倾覆他的烈怒之前为罪人所开的一个的恩典的窗口。这个是上帝极大的忍耐和怜悯。但是这一班的耶路撒冷的百姓，他是将上帝的宽容当成继续放纵和麻木的一个藉口。及后在第二章先知将审判由犹大扩展到列国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当时的超级霸主亚述帝国。先知很精确地刻画出亚述帝国在发展最鼎盛的时候，他的心态是这样。我们一同诵读，请。这句话是否有些似曾相识？这句话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原本是属于神自己的宣告，亚述帝国却将它套在它自己的身上，将政治的力量、军事的防御、经济的体制绝对化、神格化，相信自己能够掌控一切。我们今天的自高可能未必会在我们口里面说自己是神，但我们会相信只要我够强、够有钱、够有能力、够有地位，我就能够掌控我们自己的人生。面对这种的狂傲和即将来到的审判，先知西班牙在这里向百姓去这样的呼吁，我们一同去诵读，请。
1: 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把他作出耶和华发怒的日子。
0: 在这里发觉先知连续用了三次希伯来文的动词 begrudge 寻求去到形容，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在希伯来文当中 begrudge 不是一种得闲的时候一种学术的探讨，亦都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一种的兴趣爱好。 begrudge 是讲的一种在生死存亡的时候，跌入深渊的时候，紧紧捉实救命绳，那种拼命的寻求。正如一章十八节所讲，在上帝的公义列路扫过全个地区的时候，一切至高的政权，一切以为大到不能够再倒的体制，世上所有的财富、军事、个人的成就，都不能够去救人。唯一的避难所就是放低一切的狂傲，转向寻求公义和谦卑。唯有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彻底投靠主的人，我们先能够在审判的日子被神的恩典去隐藏和保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其实是不是都是活在这种崇拜强大、看重成就的环境当中？当我们看看我们的四周围，是吧？不论是金融市场、科技产业，又或者最近发展很迅速的 AI 的技术，世界各地的科技巨头都拼命的竞争，想尽办法是为了证明自己先是那个不可或缺的那个霸主。 而在每日的工作里面，我们都可

可能成日都被灌输一种观念，就是你必须要懂得自我的包装，打造个人的品牌，然后想尽办法爬上更高的位置，先算是有价值的人。而最需要我们警醒的是这种崇拜强大的那种心态，有时候亦都会悄悄地走到我们教会当中。有些教会他们会追求教会那种的规模、设施的豪华、事工的声势，并且将这些视为教会成功或者被神祝福的唯一的标准。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竟然用世界的标准和权力去到衡量神的国度。西番雅书在这里提醒我们，世人所追捧的那种大而强盛，其实在上帝的审判的面前不堪一击，政权会倒下，大企业会倒闭，稳定的货币亦都会贬值，繁华的城市亦都可能会变为荒场。我们必须要由这种至高的体制当中去到抽离，不要被他的价值观所同化。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去到警醒祷告。当世界告诉我们你要够强才有安全感的时候，西番雅他告诉我们你要谦卑寻求神，先有真正的避难所。求神赐给我们有辨别的灵，让我们看清世界的价值观怎样去影响我们的思想和教会的运作。无论什么事，我们都要谦卑地在主的面前省察我们所追求的究竟是否符合福音的本质，让我们能够在一个崇拜强大的世界勇敢去活出寻求耶和华、寻求谦卑、寻求公义的生命。如果撒番雅书只是停留在头两章，只是停留在审判的话，这卷书其实都只是叫人一个绝望的一个宣告。但耶和华在历史的进程的心意，最终的目的其实不只是审判，而是拯救。审判是上帝为了拔除罪恶、成全拯救的必要的手段。所以当我们来到三章一到四节，先知严厉的指责耶路撒冷的首领、审判官、先知和祭司，因为他们狂傲自大，倚靠势力，于是就除去这些狂喜高傲的人，给上帝紧接着去宣告一个奇妙一个的预民应许。让我们一同去到诵读，请。你发觉当我们仔细去留意这段经文，你会发觉在上帝审判之后所留下、保留、所拯救的，不是那些依靠军力、外交策略或者财富政权的那班的精英，而是困苦贫寒的百姓。在希伯来文当中，这班人是被称做阿拉瑞，是知道那些谦卑受苦贫乏的人。但阿拉瑞不单止是讲物质上面那种贫穷，更加是讲一种属灵的姿态，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和无能，选择完全的投靠神的人。他们不再依靠权力、财富、能力或者自己的方法去找这个安全感，

而是投靠耶和华。真正的更新往往呢是由一个人承认我不能够靠自己去开始。正如在以上三节的呼唤一样，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这班在审判之后仍然被留下来的这班的愚民，他们属灵的真实的改变，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记号，经文说就是不行恶不说谎，代表着这班人他们不再口是心非，不再用虚假又或者用自己的方法去操控人生，从我要掌控转为我要信靠。当这班渔民放低自己的方法去争取安全感，上帝就亲自成为他们的牧者。这种吃喝躺卧无人使他们惊吓的平安，不是因为环境从此再没有危险，而是因为神亲自成为他们的保护和牧者。正如在诗篇二十三篇，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以及弥迦书四章四节的记载一样，都是上帝亲自的牧养、亲自看顾的平安景象。到了这一节的时候，我就想起呢，即是暑假啦，是不是？我同有时呢会同两个小朋友呢去在家里看一些的动画。咁咧，有啲嘅動畫咧都係迪士尼嘅，不過咧啲動畫咧，你知突然間有啲惡人咧，肯定有啲好似好恐怖咁噶嘛。咁咧，我細女咧就比較細，所以咧佢一睇到嗰啲嘅時候咧就會好驚。咁佢好驚嘅時候點樣咧？佢好驚嘅時候咧，佢就會即刻咧即係走咗過嚟，坐咗喺側邊，翹咗隻手。咁佢就覺得好安心啦。咁佢但係個動畫仍然都進行緊喎，即係嗰個恐怖嘅場景係冇變過，但係佢係。覺得好安心，因為佢翹住咗我，佢知道有個人去睇住佢。所以真正嘅平安其實唔係環境完全嘅穩定，而係喺嗰個唔係好穩定或者仲有危險嘅環境當中，仍然知道有神嘅同在。而到了三章十七节，是传书最温柔的一个高潮，是上帝向这班谦卑投靠的渔民唱出的一首歌。我们高声去诵读这个经文，请。

0: 喺呢段经文入边，最后呢个字欢呼喺希伯来文原文，其实咧形容住一种咧抑制不住高声歌唱嘅一种嘅歌声。你有冇谂过啊？上帝竟然为咗我哋呢一班被佢救护嘅罪人高声歌唱，上帝都会歌唱。而喺经文入边，爱中静默呢个字。其实咧喺古列文嘅译本七十字译本，又或者咧十二先知嘅神学脉络当中，更加咧带有佢要喺佢嘅爱当中去更新你嘅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整卷嘅书卷，嗰位喺第一章宣告要拎灯去巡查耶路撒冷，要发出烈怒消灭全地嘅神。呢一刻，佢竟然成为一个咧充满温柔嘅父亲，企喺呢班曾经破碎、如今喺悔改嘅子民嘅当中，佢唔再发烈怒，唔单止面对咗刑罚，更加用佢不离不弃嘅爱，重新去塑造、更新佢子民嘅生命。甚至因你而喜乐欢呼。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终极的指向。福音不只是神不再惩罚我，而是神用祂的爱重新医治、更新、塑造我们的生命。神拆毁我们的骄傲，不是要我们活在恐惧里面，而是要我们放低自救，回到去他的怀抱当中，让他用爱重新去更新我们的生命。而在新约里面，这个的拯救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完全的彰显。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去承受罪的审判，使到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着赦免，得着保护，得着新的生命。弟兄姊妹，西番雅书提醒我们，神不单止要在我们教会，不单止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信仰，更加要我们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主，让我们在拆毁生命当中混合信仰的祭坛里面，不再一面敬拜神，一面依靠金钱成就安全感，亦都让我们拒绝世界崇拜强大自我掌控的价值观，学习谦卑，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最后，让我们不再停留在罪疚、恐惧和焦虑当中，而回到去神的爱里面，成为谦卑投靠祂的儿女。无论我们今日有几疲倦、几软弱，我们的神依然在我们中间。祂不单止要赦免我们，更加要用祂的爱去更新我们。让我们今日就重新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当中，不被环境去摇动，勇敢去跟随祂。因为我们的真正安全、盼望、力量，都是在那位爱我们、拯救我们的神里面。用我们同心都有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藉着西番雅书去提醒我们，求你光照我们的生命，拆毁一切取代你的偶像，使我们不再依靠金钱成就和自己的能力，而是单单寻求你、依靠你。主啊，求你去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恐惧和焦虑，赐给我们有谦卑信服的心。无论环境是怎样改变，让我们记得你仍然在我们的中间，大有能力施行拯救， 求你用你的爱去更新我们，使到我们活出真诚、公义和有盼望的生命。
1: 但是假如我告诉你们，我一出世就自己懂开奶粉，拿着个奶樽自己量奶粉、煲水、调校水温，冲一壶浓度啱啱好的奶给自己喝，还自己懂呃埋气，直至到我戒奶，你会不会很震惊？我相信会啊。当然不可能啦。一个初生的婴儿，如果没有人喂养、照顾和保护，是不能够健康成长的，甚至不能够生存。那属灵生命又怎样呢？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可不可以完全靠自己去喂养自己，自己教导自己，自己矫正自己，慢慢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基督徒的成长可不可以是 DIY 呢？ Do it yourself， 现在很兴的，你知道现在文化是很兴 Do it yourself， 什么叫 self-help manual 啊，什么 for dummy 啊，什么什么什么，很多事情我们希望自己可以解决，但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不是一个 DIY project 呢？神当然会亲自去塑造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都要求我们尽自己的责任

读经、祷告、信服。神从来没有设计一个基督徒可以独自成长的，他将我们摆在教会基督的身体，透过弟兄姊妹彼此建立，是一起成长。今天我们从哥罗西书三章十至到十七节看看，神怎样去藉着一个新的群体塑造我们成为更像基督的人。我们一起起立读八节的圣经，好不好？如果太小你可以看 bulletin 一样的。预备起。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做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神。好，唔该，请坐。上个礼拜我哋讲到穿上新人，新嘅生命，新嘅我，新嘅身份。新生命咧，唔单单系一个个人嘅改变，喺基督里唔单止系创造一个新嘅我，佢更系建立咗一个新嘅我哋。福音唔系一个独立拯救一个人，而系将唔同背景嘅人拯救咗，连结起嚟成为一个新嘅群体。呢个就系教会。今日我哋好容易将信仰理解成为我得救、我嘅需要、我嘅祝福、我嘅属灵成长。当然呢啲都冇错，但系保罗喺呢段经文里边，佢目光由我带到我哋。神唔系只系改变我，佢系建立紧我哋。上个礼拜都睇到，本来我哋信耶稣之前系乜都系以自我为中心嘅。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由 me 转做 we， 不是再只是我，不是只是我的需要、我的感受、我的选择、我的权利。当我们跟随基督，神就开始扩阔我们的生命，去教我们不再只为自己而活，而是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建立、彼此承担。就好像我上个礼拜讲过，对我人生塑造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香港教会的弟兄姊妹。今天看回头，我很感恩，因为神从来没有让我独自的成长。很多弟兄姊妹曾经鼓励我、提醒我、包容我，也都在我软弱的时候扶持我。透过他们的爱，我更加认识神，也都更加认识自己。特别在中学的时期，有几次、有几年有教会的夏令会，对我属灵的生活的根基呢，是很深远的影响。我们这么多人来自不同的学校，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性格不一样，大家都有共同的渴望，怎样去更加似基督。在营会那些日子，我们一起读神的说话，一起听道，一起去祈祷，一起生活，整整一个星期，大概一个星期的左右，好埋身咁相处，令我哋真实体会主里面群体嘅亲密，亦都让我哋同属基督嘅身体。呢、这个唔系单单圣经嘅观念，而系可以亲身去经历。当然埋身相处咧，都有另外一个层面嘅。

单止透过圣经塑造我们，神亦都透过你我彼此塑造对方的生命。所以今日的我，神一直在塑造着，神亦都藉着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不单单塑造我，塑造我们每一个。保罗在第十二节那里，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这里首先对我们说，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选民，不是我们比其他人优越，也都不是比我们一种属灵的优越感，这个是出于神的恩典，而是告诉我们，我们这群是有约在身的人。在旧约，神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和他们立约，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预告了新约是怎么样。耶和华这样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神应许过将这个约写在我们的心里面，给我们有力量，等我们明白他的律法，同埋俾我哋有能力去遵守。嚟到新约，耶稣用自己嘅宝血立呢个新约，令到所有相信佢嘅人都成为神嘅子民。所以我哋首先要认清楚自己嘅身份，我哋一群同神有约、属于神嘅人。神系我哋嘅神，我哋系佢子民，我哋属于佢。教会真正嘅主人系边个呢？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用宝血所买赎来的群体，所以教会的主人到底是谁呢？是不是传道人？是不是牧师？是不是执事？是不是理事？是不是会友？是不是奉献最多的人？是不是我们这里的中间的人呢？基督才是教会真正的主人，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是他的仆人，是他所托付的管家。所以教会作决定的时候，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我想怎样，大家想怎样，而是主啊，你想怎样。所以教会需要祷告去分辨神的心意，否则我们将自己个人的喜好成为神的旨意，摆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不是教会的主人，我们只是受托照管神的家，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怎样去在教会里面去做决定，因为我们是一群有约在身的人。下一个，在这个新群体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第十一节那里讲到，在此并不分希列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有四组。保罗将当时社会几条好深好深的界线完全地列了出来。从种族和文化方面来看，有希列人，有犹太人。这里不单只是两个国籍，而是两个非常不同的民族文化世界。犹太人知道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所拣选的民族，有律法，有传统，有盟约的历史。希列人呢，是代表整个大世界里面外邦不属于犹太人的希罗的世界的人。双方很容易彼此看低，彼此歧视。那从宗教的背景来看，受割礼和未受割礼的人呢，就即是说你有没有犹太盟约的标记，这个就是那个分别。所以犹太人、希列人是指向民族文化身份，而受割礼、未受割礼就指向宗教同埋同神有盟约背景的差异。从社会地位来看，奴隶同自由的人在当时社会里面几乎是两个不会接触的世界，即是说你不可以由一个奴隶变成一个自由人，好少，好难。
你亦都唔会自愿咁样自。

而做一个自由的人成为奴隶，除非一些很不理想的事情发生。这些都是不同群体常常要划分自己人其他人的界线。每一组都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代表彼此背景差异非常大。但是第三组好像有点不同。第三组化外人、西古提人究竟是什么来的呢？这两个不是一个对比，而是程度上面加强了。化外即是说没文化啦。西古提人呢是更加没文化的。即是说当时候他认为西古提人是希罗世界里面呢非常野蛮非常没文化的。即是如果人家说你是西古提人呢你就要小心啲啦。他说你是没文化到极点。不过我哋都唔识用呢啲词嚟㗎。西古提人是非常没文化的人。保罗在这里讲的什么呢？保罗说在眼中最被轻视的人都写埋下去。就是说有四组人，无论他们文化、宗教、他们社会的地位，现在连文化最被人看低的人都写埋下去。为什么？因为他要讲在人的眼中，无论什么的分别、什么的对比，甚至乎被人轻视、被人藐视，在基督里面都可以同盟接纳。在当时社会环境里面，这个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突破。福音打破了人与人之间原本根深蒂固的隔膜、界线。无论是社会地位、经济阶层，还是种族文化的隔阂，在基督里面，我们以前是区分我们、他们，但是到现在，我们再不用这些来定身份和价值。基督成为众人共同的身份，也都将我们怎样分隔成为一个融合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就好似皇帝和黑衣可以一同平等地坐在这里去敬拜神。如果我问你一个比较贴心的问题，你愿不愿意去接纳和你不同的人呢？接纳不是因为那个人信主的长短，圣经识几多，我们就或者看他很厉害或者看他很低，亦都不是因为他家庭的背景、他的文化、他的教育、社会阶层、经济状况跟我们不同，就或者疏离或者嫌弃他们。接纳是包括我们的包容，一些令我们不舒服，甚至乎有时令我们厌烦那些人的地方。因为在基督的群体里面，我们不是要求你变得好像我这样先，我才爱你，而是要学习基督怎样去爱我们，爱我，我要去学怎样去爱你。即使对方信仰的理解仍然不完全正确，我们都不要急于去斥责他，我们先聆听，先了解，为他祈祷，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在爱里面帮助他更深地认识基督。我承认其实我自己是不断地不懂得去接纳人的，因为可能我觉得那些人对我的期望不同。我举个例子，可能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食烟的啦，如果你食烟的那就不好意思了。就是我很难接受一些食烟的人，就是我见到有人食烟呢，我会兜一个很远的弯这样避开的，又不想吸二手烟啦。但同埋我想我对这些人都 不一定是很完全接纳。或者一些表面行为跟我不一样的啦，但是我学习紧不要先去定位而去接纳。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在工作过程里面我都认识了一个同事，我带他信主，但我觉得为了他健康的缘故，我应该劝他不要吃烟，但是来了一个反弹，就是
我要先改变行为，不是先将他的

信仰根基建立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要去学习怎样先去接纳那个人，让他知道信仰的基础不是因为你外在的行为，很深信你外在的行为，因为基督在你里面的生命会改变。这个不是我做的工作，但我企图去改变他的时候，其实他会反弹，甚至乎他都不愿意再听我讲这些说话。当然接纳不是认同一切，即是不是说啊你吃烟我同你一起吃。但是在真理上面我们选择去爱。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每个人都不配的。我们没能够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我们每一个人同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之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较早时有传媒报道，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指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確保選舉安全、合法舉行的具體條件，以及前線烏軍軍人因躲避戰亂而身處海外的幾百萬名公民能夠安全參加選舉，不受襲擊威脅。英國中貫鐵路公司表示，由於位於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電，導致公司在當地星期日上午開始中斷營運。當地傳媒報道，中貫鐵路公司幾乎所有路線的列車都被取消或者出現延誤，恢復時間另行通知。英國運輸大臣艾海迪說，深表關注事件，已要求各公營營運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之下提供額外服務，又說鐵路網公司的電力團隊已被派遣到場，正努力盡快恢復電力和系統。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是繼伊朗是繼外長阿拉格齊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言人穆克比亦都表示，針對美國的各種行動，伊方都已經制定應對方案。伊朗傳媒報道，穆克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美國日前宣布對伊朗發動最嚴厲的經濟戰，有關表態實際上是表明美方在軍事領域未能實現目標。他指美國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已經有47年，當前有關經濟戰的表態是為了對伊朗民眾施加心理影響。穆克比又說，伊方已經制定方案應對經濟戰造成的不利影響，並將繼續繞過美國限制和其他國家開展經濟往來，強調伊朗在經濟領域沒有擔憂，有關措施的效果將會在不久之後顯現。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

0: 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是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是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4: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5: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嘅人生。
6: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我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係咪啊？真係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係咪？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得几多呢？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係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係美丽嘅。灾难嘅控制係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再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係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是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又要翻工系咪？所以咧，你谂下，唔系、哦，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嘛？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啊，如果你咧仲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喎。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成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嗰啲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咪？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个朋友咧就话：，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系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咪？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啊，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

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咧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咧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咧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咧就冇晒，即系冇晒系统啊，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咧，你睇唔到，即系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噶噃，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咧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咧，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去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咧，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咧我哋咧，如果你要读咧，即系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咧，你需要咧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咧，都系咧嗰一方面嘅嘢。即系话咧，最好又唔好咧周围跳。咁啊，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系话咧，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一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你都会睇下，不过呢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呢，你嘅着重点就喺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係例子嚟嘅。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是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啦，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都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吓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嘅嘢啊，啊啲嘅恶习惯啊，有时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励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坏习惯。咁你戒除咗之后就唔好让佢空洞啊，咁你填入一啲呢就係、是、良好嘅习惯。咁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呢喺一年里面呢读完一本圣经。咁以前呢我做出版啦，咁我都即係特别系呢即係鼓励人哋呢每年呢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几时呢系点样读呢，咁其实你每日呢能够读4章圣经呢，你就可以一年呢就将圣经读完一次㗎啦。咁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呢，当然啦，每日读4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咧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咧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咧？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嗱，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咧，咁诶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咧，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是话原来在每一个人的户口里面呢，你每一日都有八万

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啊，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㗎。你听日呢唔能够，你呢唔能够将佢呢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呢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㗎。所以喺度呢，其实呢个咁嘅讲法呢，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呢好好善用呢啊，在我们身边的时间。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这样的户口的。那这个时间呢是不可以累积的。即每人都一样。鼓励我们呢使用啊。啊，这个时候呢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虚救集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你最好咧能够咧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是在诗篇118篇的。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是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000。

400秒，每秒钟都是上帝所赐给每一个人都得的。你是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的、矮的、瘦的、病的都是有。不过呢，你怎样去使用、去运用，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计划的。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呢，大家呢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想知道香港同世界各地发生嘅大事？佳音社电台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每小时为你播放最新嘅。

0: 别新闻。30分钟新闻分别在每日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三字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之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较早时有传媒报道，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指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確保選舉安全、合法舉行的具體條件，以及前線烏軍軍人因躲避戰亂而身處海外的幾百萬名公民能夠安全參加選舉，不受襲擊威脅。英國中貫鐵路公司表示，由於位於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電，導致公司在當地星期日上午開始中斷營運。當地傳媒報導，中貫鐵路公司幾乎所有路線的列車都被取消或者出現延誤，恢復時間另行通知。英國運輸大臣艾海迪說，深表關注事件，已要求各公營營運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之下提供額外服務，又說鐵路網公司的電力團隊已被派遣到場，正努力盡快恢復電力和系統。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是繼伊朗是繼外長阿拉格齊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言人穆克比亦都表示，針對美國的各種行動，伊方都已經制定應對方案。伊朗傳媒報導，穆克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美國日前宣布對伊朗發動最嚴厲的經濟戰，有關表態實際上是表明美方在軍事領域未能實現目標。他指美國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已經有47年，當前有關經濟戰的表態是為了對伊朗民眾施加心理影響。穆克比又說，伊方已經制定方案應對經濟戰造成的不利影響，並將繼續繞過美國限制和其他國家開展經濟往來，強調伊朗在經濟領域沒有擔憂，有關措施的效果將會在不久之後顯現。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是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是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道。

0: 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系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2: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一塊樹葉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夠隨住水向下流。
1: 有時好慢，有時要急轉，有時會停滯咗喺嗰度。甚至有時會被啲漩渦拖咗落去。
2: 有困隨潮浪去，那失落不免困累，眼停留如妄想，那得着又像遠

0: 我唔甘心，好似一块落叶咁，随住人浪潮流，完全咁失去咗自己。我真系唔甘心。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

0: 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